0: 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您用一支粉笔点亮知识的光，用一句叮咛照亮成长的方向。
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您教会我们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认真、坚持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3: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 那些曾经听过的话，那些被耐心陪伴的日子，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心有所向，步履坚定。感恩遇见，感念师恩，愿每一位老师桃李芬芳，岁岁如愿。 FM107.9 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

0: 萧山。
1: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是多云局部有零星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天气，偏北风呢今天三级，阵风四到五级。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呢 65%， 霍氏指数3级，

0: 新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1: 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进社会
0: 种子莱巴金纳止步美网八强。
1: 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八强。

最终确定为高血糖高肾综合征，代谢性脑病。经过精准的降糖大量的补到 25% 都是卒中模拟症病，其中呢高血糖高肾综合征是致死率低。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继续回到热点，大家说和您来聊身边的热点。
0: 9月5号的下午，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啊，竟石墩因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导致的泡水茶被集中销毁了。石墩啊，将近这样的一个重量，货值约200万元的茶叶被付之一炬，让人很痛惜。但是这份果断和决绝也体现出了当地维护产业的口碑，坚守市场诚信。

0: 茶叶被付之一炬，让人很痛惜。但是这份果断和决绝也体现出了当地维护产业的口碑，坚守市场诚信底线的担当，与当年海尔主动砸毁问题冰箱有异曲同工之处。白茶呢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广大茶农生命的这个生存命脉啊。被销毁的茶叶是茶农辛苦劳作的心血，如果说只算短期的经济账，这批茶叶烘干翻新或许还能挽回部分损失，直接集中销毁呢，无疑是把损失彻底坐实了，失去了任何抢救的余地。但是福鼎市茶叶协会没有选择短期利益，而是及时发出倡议书，态度坚定地表示，因为红烙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茶叶不能流入市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到消费的环节。
1: 茶叶是一个高度依赖口碑的行业，作为中国白茶第一省，当地的声誉和口碑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来之不易。被浸泡过的茶叶口感和品质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触及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流入市场，损害的

是底线。据官方统计，2025年福鼎全市的茶叶总产量4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5亿元。产业规模越是庞大，茶叶的品质二字分量越重。此前不少网友担心，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了翻新，重新流入市场呢？当地组织集中销毁，将短期损失扩大化，是在捍卫地方产业的声誉，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消费者关切，打消市场顾虑，给整个行业立了一个标杆。对于当地的举动，广大网友也是纷纷点赞，这在无形当中积累了正向的口碑，可见泡水茶

行牟利。所以接下来当地市场市监部门还得加强对受灾茶叶的摸排统计，盯住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依法严厉打击翻新造假的行为，用刚性约束维护好行业的声誉。而另一头呢，价值近200万元的茶叶被销毁了，意味着不少茶农心血付诸东流，这是实打实的经济损失。在捍卫地方产业口碑之外，茶农生计

0: 自家鞋子仓库被淹了，还直播卖货。然而呢，据莆田市鞋业协会的介绍，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所谓的批量低价甩卖泡水鞋，多半是自媒体拼凑的悲情剧本啊！真正受灾的企业在忙着铲泥呢，还在消杀抢险，根本没工夫去清这些个鞋子。
1: 福建莆田被称为是中国鞋都，单日416.5毫米降水带来的一场洪水，损毁了部分莆田鞋店，留下一地狼藉，也释放出了一些人心当中的恶。不管是在受灾鞋店里公然捡漏，还是在社交平台借灾请大肆引流，种种荒诞令人齿冷，必须。

0: 并违法失德，更加是扰乱了灾后的市场秩序，必须要严厉的打击。
1: 一方面，对于线下捡漏行为，警方应该及时介入，依法处置，以儆效尤，明确传递趁灾打劫必受严惩这样的信号，树立尊重私产的社会氛围。另外一方面，对于线上蹭灾乱象，网络平台应该负起主体责任，下架封号相关的虚假误导性内容，不能为流量提供温床。同时呢，公众也应该保持理性，同情灾区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关注官方求助渠道，支持正规企业后续的复工复产，而非在来路不明的泡水鞋直播间里面下单。面对灾难，应该守望相助，而非浑水摸鱼。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够弄脏人心。流量可以制造热点，但不能消费他人苦难。
0: 再来，我们关注到最近南京理工大学的暖心饭卡项目获得了第13届

热点大家知道，我们再来看个事儿。九月六号的时候，河南登封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会发生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情啊。五十多名选手被组委会工作人员带错了路，没骑上正确赛道，多绕了6公里。还有人完赛之后查不到自己的成绩，错过了打卡点。第二天上午呢，组委会承认了，哎呦，在一个交叉口右转弯处标识不够醒目啊，现场保障人员呢配置又不足，引发了选手偏离赛道。同时发布了致歉声明啊，说会全额退还报名费， 免除今年系列赛全部场次报名费，再送嵩山三大景区一年免费的景点门票。一名来自上海的女选手说了，哎呦，我作为第一集团中唯一的女选手，我本来具备冲击组别第一名的实力，结果全落空了。这正是赛事的差错难以被原谅的地方。选手拼尽了全力，长时间的准备，就是希望在比赛中啊，

0: 政府也不能够只是站台，要把赛道的测量标识保障当成自己的验收责任来抓好。
1: 早上好，
2: 早安，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
6: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7: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6: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7: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8: So easy 啊！
6: 好奇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
7: 探索万象，多长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
6: 世界多奇妙，
9: 给您来点新鲜的。

0: 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舒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重拾手搓。20世纪80年代初，家里要打一套家具，打造家具在当时是一件大活儿。远在黑龙江的小伯帮忙运来了木材，父母专门请了一个木匠在家里干活。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于是呢，每天的乐趣就是在家观看这个木匠在干活儿。

又能手工做出这些生动形象的家具足端，一堆木头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最终变成了一件件漂亮的家具，在我看来如同变魔术。后来的许多年，我对这些神奇的家具也有了特别的感情。几年前我需要购置几件家具，于是在网上下了单，没几天工人便把这些家具运到我家中。看着这些机器生产的漂亮家具，我却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触动，脑中又想起了小时候见到的那个木匠，感觉恍如隔世。20世纪70、80年代还有很多绣娘，他们会编织各种好看的花边蕾丝织物，图案有花卉、卷草、风景，还有图案复杂的如同万花筒。凡是我们认为贵重的东西，比如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沙发靠背，人们都会郑重地盖上这么一块手工编织的花边盖巾。再早一点，杭州的高门大户会专门请一个绣娘来做绣件，高送。

全都是工匠靠长期的经验和灵巧的双手发明的。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后，价格信号开始起作用，它促使资源流向短缺之地，企业家不断改进生产流程，并引入自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一切成为一场竞赛，低效率会被市场淘汰，高效率的产品才会被市场接纳。例如服装生产，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成本只有手工定制的十分之一左右。虽然很多裁缝会失业，但结果是老百姓穿的服装越来越便宜，样式越来越多样化。市场的发

近日，东片慈善义工义农中队联合九连村在文化礼堂开展乡村公益活动，现场设置书画展示、政策宣讲、爱心捐款、公益义卖、便民义诊、公益理发等多样活动，吸引村民踊跃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文章啊，或怎么样，大家很多人都有我的公众号了，都能找到这篇文章，把你分享比较简单，因为这段时间很明确嘛，你会看见什么样时间，几乎你认定的分享标都在向下掉头，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定，你不要等到，千万不要等到下跌以后去找下跌的理由，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第二点，你回头去看，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到的偏北气流影响呢也会更加的频繁，暑热明显减弱，但是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仍然存在，阳光充足，午间依然会有热感，所以呢近期杭州的天气就很容易呈现出早晚有凉意，午间仍有热感的这个特点，尤其啊是中午有阳光的时候，太阳的辐射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最近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啊，一直到本周六，杭州的天气呢都是比较稳定的，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阵雨。下周一前后，随着弱冷空气南下，杭州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下周二到下周三，天气会转好，又转为多云为主。那么整体来看呢，未来一段时间，杭州的天气节奏不会一成不变，但是气温总体仍将维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

0: 双方的接触摩擦。
1: 目前呢，这套接力配送的模式已经在全国的20多个城市落地，这也是萧山的首个试点。那么经过新模式落地呢，小区外卖相关纠纷警情基本就归零了。社区的三次治理迭代也带来了启示啊，处理基层矛盾不一定只有禁止或者放开两个选择，多方协商创新办法，那总能够找到兼顾各方需求的解决的路径。
0: 是的，眼下呢，正是各类水果大量上市的时节，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大饱口福啊，但是对于患有肾病的透析的患者来说呢，不少好吃的水果呀却是暗藏致命的风险。有一位王大伯，他本身患有肾病，肾脏排钾能力很

0: 倒掉，能够去掉一半的钾，
1: 多做一步啊。另外呢，医生也给肾病和透析的家庭几点提醒啊，就是您家里如果有这样的病人呢，买蔬果要尽量少采购啊，就基本上是最好能够做到买一天吃一天的这个量啊，不要一次性的大量买，大量买的话呢，可能这个看见诱惑挡不住也会多吃。另外呢，透析的前一天和透析的

0: 刘先，
1: 三号线上裘先生上线，裘先生你好。
2: 王乐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我和一凡都在，您说。
2: 我也是不个实际向你帮忙。
1: 2023年的时候，移动公司给办了那个残疾人的移动卡，入了一个套餐，然后呢，三年以后套餐有更改。
2: 他们根据我不知道，现在我发现只有更改过了，也就交了5块钱的话费。
0: 嗯，然后呢，您就是不想再弄这个套餐了，还是怎样？
2: 我想叫他们。

0: 你如果是个老年机的话，确实对于流量是没有什么需求啊。
1: 对，老年机对流量的需求基本上没有，可以忽略不计，就是啊。
0: 对对对，
1: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可以忽略不计。
0: 那么我们春阳呢，现在正在打10086，就是移动客服的电话啊。是这样子的，您当时就是残疾人办移动卡录这个套餐，您是集体办的是吧？
2: 那他们是个人哦，集体嘛，等于是实在有集体的意思的。
0: 同一批集结了去的，就给你们办的，对不对？
1: 好，那个10086，
0: 我们来有请到的是目前在线上的10086。

1: 那您想问问这个是不是个案是吧？
2: 对，这是听众朋友们肯定也要办这个卡的人。那我们来问问移动的这位客服啊，这个卡当时你们是统一都转成了新的那个卡的内容吗？稍等，我给您。
3: 因为我这边如果完成不了授权验证的话，我这边是什么信息都看不到的。这边呢，只能最好还是线下来电，然后进行用本机号码拨打，这边可以帮您方便查询。如果您说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是一定需要完成授权验证，我这边才能帮您查询这个具体的套餐是否有更改啊，或者 之类的。来，
0: 邱先生，你接不介意报个身份证，让他帮你查一下。
1: 我报给你的名字。
0: 您说。
1: 330-1124-0801-7713。

0: 拜。
1: 嗯嗯嗯嗯嗯。
0: 好的，这样子啊，那个咱们的这位移动的客服啊，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是能不能这样，就是我们切出我们我你因为你知道裘先生的这个电话号码了，对吧？或者说我们可以再帮您报一遍，然后你登记一下，然后你看看反映上去能不能安排专人，就是专门回一个裘先生的电话，然后帮他对接一下他的这个诉求。喂，哎，
2: 抱歉，我这边那个网络有点波动
0: 啊。我的意思是，就是裘先生的号码您知道了，然后如果说您不知道，可以再登记一下。然后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反馈一下，就是能不能安排个专人，然后呢打裘先生的电话，就联系裘先生，然后主动对接一下他的这个诉求，帮他办一下或者查一下这样子。
2: 我这边会帮您登记的，然后这边。

0: 去了移动没有这样的套餐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啊，邱先生，这个是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问他的呀，有没有价格差不多，比如说25到30左右，但是呢我不要流量，流量尽量少，但是通话时间尽量多的套餐呢，这个您有没有问呢？
1: 我问的
0: 啊，他说没有啊。
1: 他说是这个时光就是这样，好像这个东西的你是给不掉的。
0: 那这个25块钱是你自己不用付的，还是你要自己付的？
1: 这个钱我不用付，就是移动公司。
0: 那不能付的嘛，你就不能选了咯，那也可以理解。
1: 他们说是这个叫什么集团啊？我们是集团控制的，他们是你们集团领导选的这个套的。
0: 那我明白了。我跟你说，估计是残联或者慈善有补助，你不用交钱，但是呢，相关的机构给移动交钱了。
2: 对，肯定是相关。

0: 我之前差不多接到过一个，差不多接到过一个。
1: 十分钟前就耽误
0: 啊，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那另外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
2: 没事，继续说事，继续说事，
0: 哎，就是我跟您说啊，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啊，我只是比如说啊，某个部门，比如说民政啊、残联啊这种啊，他跟移动合作，给你们这批残疾人呢去办个卡，你们不用付钱，但是呢，其实是有人在付钱的，

0: 然后你们不用付钱入了这个套餐，当初入的是你说的250分钟无流量的，但是三年之后呢，相关的部门把套餐改了，只有50分钟和5G了。那么移
1: 只有50分钟。
0: 对，那么移动公司就没有权利来改你这个套餐，除非你自己花钱改另外的套餐，这个不要了。明白吗？这个就很说得通了呀。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要就是换不了，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1: 接着我们自己去换。
0: 除非这个钱你不要免费了，你自己花钱，那是可以换的。你想换什么换什么。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1: 就这个意思。
0: 对，就是两个你选，你要么放弃权利，啊，要么就是自己那个继续享受这个套餐，享受50分钟免费，其他的你要自己花钱，要么你就是自己花钱办套餐，就这两个选择。这个我觉得很说得通。
2: 嗯
0: 嗯。
1: 对，他们什么我就问他们，他们也是这个事的，有些人不接受的，他说只有50分钟，其他都不接受的。我也是问来问去，问了这个套餐。
0: 其实裘先生啊，我觉得是这样，有些东西呢很好解决，但是只

0: 频啊，视频流量费一点。所以问题就出在，如果说你看啊，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是特别不适合，是因为你有老年机，你只能打就是常规意义上的电话啊。如果说你用智能机，你会微信，那你一个微信语音电话，它就是不用这个通话的时间的这个的了，它就用那个流量了呀，那就可以用五个 G 流量，你就可以打很久很久的电话，就是这样子。哎，是，要么考虑一下换个套，换个机子，要么考虑一下自己出钱换个套餐。啊，哎，这个就说得通了，邱先生啊，
1: 对对对，
0: 哎，
2: 对对对，
0: 嗯嗯嗯。

来，我们刚才在接电话之前啊，说到了这个地铁里面，如果你已经刷卡进站了，然后突然想要上厕所，哎呀，那要出来会不会白白的扣掉一笔车费呢？其实呢，您可以申领杭州的地铁的卫生间便民卡，不用刷闸机扣费，就可以临时的出站如厕，

0: 学习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高年级更要去琢磨文章的写作手法。你要学习数学公式呢，不能只背结果了，要弄懂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跨学科实践作业更需要主动动手，自主探究。学习古诗文呢，要先读懂注释，多读多感受，背诵就会水到渠成。确实是这样，跟他古文你死记硬背没有意思，你先把他的现代汉语的注释背出来。
1: 对。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啊？
0: 对，你不能死背。
1: 很多家长呢，暑假就开始焦虑了啊，旧教辅买不到，旧课本内容对不上，心里也没底啊。一线老师呢，也给大家提出建议了啊，就是咱教辅啊，不用盲目去选购啊。市面上流通的很多都是旧版本，和新教材呢也是不匹配的。其实只要跟着老师的学校的节奏，跟着老师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学习去学去练，那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英语学习呢，就重点看孩子能不能读顺句子，读懂大意啊，不要一味的纠结背了多少的单词。
0: 另外呢，古诗文学习啊，家长可以每天花十分钟陪着朗读，一起看注释，感受文字美感，不要变成机械抄写任务。你最

国航、厦航三家航司共同运营。航线加密，加的是班次，通的是人情。杭州机场相关人士表示，班次更密，选择更多，直接受益的是两岸探亲家属与商务客。周末探亲不用再抢票式出行，商务往返也能把行程排得更紧实。不过，飞机加密班次的同时，证件要求也要理清楚。若从大陆口岸直飞，入境停留并出机场，而非中转，非小三通，无论探亲、商务还是应邀事由，都需两证一签。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与赴台事由匹配的有效赴台签注，以及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需要提醒的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签注自2019年8月1日起暂停办理，目前仍未恢复。但新立豪也有，自2025年11月5日起，赴台探亲签注实行全国通办，申请人可在全国任意县级以上出入境管理机构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不再为户口所在地者返跑。

除了有这个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和神话故事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将军形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越剧舞台上的那些将军。说到将军，一凡的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是穆桂英挂帅。从杨业、佘太君，再到我们熟知的穆桂英、杨宗保，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杨延昭以智勇善战著称的杨六郎，他身上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兄弟的遗志，为抗辽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一起来走进穆桂英挂帅当中忧国忧民的这些将军。首先来听到的是由吴素英和吴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要跟我兄弟陪走了，我用自梦这一动关闭。
2: 哎呀，王小姨啊，你送了吗？送到西天，你要发的我相公

0: 叫到那姑，
1: 大姑进来，
0: 哦，接下来我，
1: 接下来，
2: 去吧去。
1: 弟弟，我起了，
0: 行行。
3: 唐员工，尊不尊是老夫的情，成不成要亏你的命了啊。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啊，喏，我要靠这姑娘。
0: 哎呦，三公，
3: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哟？
0: 老
3: 快子。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赏析到的是粤剧当中的那些著名的将军。再来说到韩世忠和梁红玉，在内忧外患的南宋，夫妻二人呢都是将帅之才。韩世忠呢，他是治军严整，韩家军赫赫有名，数次大挫金军的锐气；而梁红玉担心碧玉擂响了金山战鼓，永远坚守在丈夫的身侧。一曲夸父也足见夫妻的情坚。以下来听到的是双列记选段夸父。

0: 二妈为妻说出来，相公要见小的呀。
1: 夫人有什么喜事，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0: 哎呀。

国家监委网站9号通报，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纪委监委对吉林省松原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宋耀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当地时间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该法案，大部分

0: 漫行萧山，一路温暖护航，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区县域范例新篇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专题节目，我是郑健。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日前，青春向阳，筑梦扬帆，萧山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举行。副区长杨新成、区慈善总会会长蒋金娥、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沈旭霞、共青团萧山区委员会书记郑安佳、区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月松、荣盛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张国琴出席。各相关镇街慈善分会秘书长以及大一新生代表和往届优秀学子代表参加。本次活动由区慈善总会和团区委共同主办。
1: 活动中，杨新成向

0: 友啊。
1: 活动为新生代表赠送了入学爱心礼包，包含5000元助学金和一套《平凡的世界》等礼物，将社会各界的关爱转化为具象的物质支持与精神鼓励，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盼。
2: 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贯彻相关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精神，推动慈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1: 要强化联动，强化区镇村三级联动，充分发挥镇街关键枢纽作用，打通慈善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
2: 要规范运行，牢固树立规范意识，完善规范制度，提升执行能力，确保慈善工作阳光透明，规范运行。
1: 要营造氛围，加大宣传力度，讲好萧山慈善故事，深入挖掘凡人善举，营造人人关心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
2: 蒋经娥总结上半年慈善工作，并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今年以来，全区慈善系统仅

0: 来的勇气。
1: 你有了天生我材最有用的自信。
0: 那些曾经听过的话，那些被耐心陪伴的日子，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心有所向，步履坚定。感恩遇见，感念师恩，愿每一位老师桃李芬芳，岁岁如愿。 FM 107.9，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
2: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3: 听众朋友，

0: 两手捧了包，站在悬着电灯光底下仔细看。黄金加价问题已有箭在弦上之势，日内即将发表，至于加价多少，
1: 你吃得起。
0: 李不祥见他带着那不在乎的样子，也就不再追问了，跟了他走。范宝华自从和万利银行做来往上了一次当以后，

进出的利息都小，那银行经理贾先生也能顾名思义，他却是没有一切的浮华行动，中年都是蓝布大褂，而头上也不留头发，光着和尚头，嘴唇上似有而无的有点短胡茬子，他嘴里老衔着一只2尺多长的七杆烟袋，斗子上插一只土雪茄。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他在车床加工制造领域有着深厚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利用扎实的职业技能为公司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荣获杭州市技术能手称号、杭州市异类人才等荣誉。同时认真做好传帮带职责，累计培养轻工20多人，等级提升10多人，集中获得区市级竞赛奖项3项，一人入选浙江青年工匠培育项目。本期对话1079节目

0: 铁疙瘩变成一种形状不同的零件，有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1: 在转行的初期，您用易拉罐练习基本功的故事哈，令人是印象深刻。那段从零开始的岁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大家也知道，易拉罐呢是属于比较轻薄的那种物件，
1: 嗯，
0: 主要呢练习呢是进刀时的稳定程度，能在易拉罐上面啊切出0.01毫米，不光是要眼尖、胆大、心细，更要手稳，而手稳是一个车工必备的一个要素，这直接关乎零件的尺寸。

0: 傅采用了分段加工的方法，中间呢用砂纸打磨截刀处，最终呢完成了这根轴的加工。当然这根轴呢也有一些小小的纰漏啊，就是中间部分呢可能约个100毫米左右呢有点超差，但对于车工这根细长轴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难的，
1: 但实际来讲也是已经非常的精确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您如何看待数控设备普及后普通车床加工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0: 在我们机械加工行业啊，各种新技术啊、新观念啊，始终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
1: 嗯，
0: 各种数控设备的应用啊，真的是日新月异。有些设备更是4轴、6轴、8轴联动，整合了车床、模床、糖床、加工中心的功能。这种设备呢，是精度比较高，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尺寸一致性的越好，越来越受到

0: 进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会被淘汰。学习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其实三人行必有我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您已经累计培养轻工20多人，并有徒弟入选到了浙江青年工匠。那么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您最注重向年轻人传递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创新，
1: 嗯，
0: 不墨守成规。我经常提醒我的带教徒弟们，加工过程中先讲述他个人的加工方法和目的，然后呢实际加工，根据最终的合格程度予以奖评。当我加工方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不会要求徒弟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我觉得加工出合格的零件，至于用哪种方法，那就自由发挥。
1: 您常常告诫徒弟要做不可替代的工人，在您看来，做到不可替代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有绝技绝活，
1: 就是有能拿得出手的绝技绝活。
0: 拿得出手，拿得出手。

0: 就是说，当然当下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什么绝技绝活了，因为都大家都是比较公开的，互联网啊这种媒体啊都是比较公开的。
1: 嗯，
0: 我所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小环境，比如一个车间啊，一个企业乃至一个集团，这些绝技绝活可以在车销精密小零件，也可以是车销大型异形零件当中，或者说特种产品的一致性上面，这都是绝技绝活的范围，这才是不可替代的关键。打个比方吧，就是说我一个集团里面啊，我能做一个就像我一样的，就是能够做机器人的这种小零件，但是如果说我不做了，那么企业也一下子找不到这个人。

0: 没有个四五年时间，你是根本就出不了家的。
1: 那么对于年轻技工的培养，您最看重哪些核心技能或者职业素养？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0: 对于年轻技工的培养，首先是一个培养兴趣，其次是培养一个习惯，再次是培养一种成就感。我所说的这种兴趣、习惯、爱好，指的是培养他们对机械加工的这种兴趣，培养加工过程中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加工完成后的喜悦感和成就感。当一个铁疙瘩在你的手中经过时间的磨制啊，或者说车鞋啊，变成一个很漂亮，别人看到的话就会说了啊，这个零件真漂亮，那你就心里自然而发的这个自豪感。

0: 你有数计盘算的时候啊，企业会求贤若渴的邀请你。所以说我觉得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干好本职工作，拓展平台。
1: 嗯，实际来讲，打铁还需要自身硬。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在加工高精度齿轮箱零部件时，您遇到过哪些特别棘手的技术难题吗？
0: 棘手的问题呢有很多种。当我在加工特种产品齿轮箱的时候啊，由于重量的关系，各种零件啊框架全部为镂空设计的，都是为了减重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加工过程中啊变形量的一个存在。而零件变形啊，直接会影响装配的精度，所产生的噪音啊、漏油啊这些问题啊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车床上无法测量的行为公差的，通过了设计了各种工装夹具来保证加工过程中变形量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也处于公差范围之内。还有一种零件是我上个月刚刚加工过的机器人的这种零件，这种零件呢具有小而精的这个特点，每个零件必须经过

0: 加工周期吧，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时间也是金钱。
1: 您如何看待当前装备制造业，比如说这个齿轮箱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
0: 也是比较专业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嗯、
0: 那么我觉得是这个定制化和模块化，它是会在相对时间内是并行的发展的。定制化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能够做一台、两台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适用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这种工业传动箱啊之类的方面。模块化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产品里面的135齿轮箱啊、300齿轮箱，就是通用的通用设备，就像我们汽车里面的哦批量生产的。
1: 你认为车工工种未来可能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0: 现在 AR 技术啊、人工智能这方面啊，都是比较前沿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啊，以后啊，人工智能或将在以后的机械加工中啊，会逐步的应用，这是一种机遇啊，也是一种挑战。

0: 核心体现呢，就是一个独具匠心。独就是独立思考，独一份；具包容心，面面俱到，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匠是有一个专门手艺的这么一个人，心匠者人心，乐于传授。这就是全面解释了工匠精神的核心意义。我们企业每四年啊，也举行这个行职工匠的评选，不光在薪酬上面进行倾斜，也在各种福利上面给予支持，同时在这种评优、评先、评阶面都给予极大的鼓励。
1: 您认为企业和行业应该如何营造更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成长环境？
0: 现在的社会呢，就是说

你看他的目光里多了慈悲，也多了宽阔，就像是山谷容纳回声，你终于容纳了所有失去和获得，任他们。青年宣讲员让他们分享他们对于释然的理解。

说年轻时读鲁迅，觉得字字都是头腔匕首，老了再读却读出了深沉的悲悯。现在我想让这些书去寻找新的读者。拍卖锤落下时，老先生没有回头，但他离场前轻轻摸了摸最上面那本的封面，像在告别一位老友。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真正的释然不是遗忘，而是让爱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当我们不再试图占有记忆，记忆反而获得了永恒。回家的地铁上，我翻开那本关于释然的

0: 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家里要打一套家具，打造家具在当时是一件大活儿。远在黑龙江的小伯帮忙运来了木材，父母专门请了一个木匠在家里干活。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于是呢，每天的乐趣就是在家观看这个木匠在干活儿。木匠有一整套工具，包括锯子、刨子、凿子、锤子、尺子、墨斗。在我们家干了一两个月，他做出了一整套家具，包括五斗橱、衣橱、饭桌、梳妆台等，爆出的爆花堆成了小山。记得当时家具足端的流行样式有虎爪脚和瓢羹脚，他只用了最简单的工具就能手工做出这些生动形象的家具足端。一堆木头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最终变成了一件件漂亮的家具，在我看来如同变魔术。后来的许多年，我对这些神奇的家具也有了特别。

《山居杂忆》中就记载，在他结婚时，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按照当时杭州的风俗习惯，结婚满月后，女方要给男方的长辈、平辈、亲戚送绣花缎盒。所谓绣花缎盒，就是一个朱红色的箭漆长盒，内装各种绣花用品，作为礼物送人。徐家也是大家庭，亲戚很多，为了准备足够的绣件，我家特地请了绣花娘子专做绣件。从20世纪80年代起，

革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创造性破坏。各行各业开始了工业时代的规模化生产，原先的手工业者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和市场，这就是创造性破坏。他认为有多少创新就有多少破坏。打个比方，随着数码摄影的发展，胶卷行业会被淘汰，在暗房冲洗胶卷。

开始人们很兴奋，认为 AI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和公平度。但慢慢的，人们发现频繁使用 AI 会引发各种潜在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 ChatGPT 进行写作辅助，不仅削弱了用户记录和回忆的能力，还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连接方式。使用 AI 辅助写作后，不同写作者的输出变得越来越相似，个人创造力和表达个性正在被平均化、被抹平。在 AI 时代，手搓显得更为

0: 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人性本善，为什么不好审判？没有你的街道灯光真的很暗，就当你的离开是无限期冷战。我很烂很烂很烂，你热情似火，换来却是我的冷淡。我不敢面对过去，说真的我不忍看。你遇到几年前的我，全对了说出诊断。我知道我们现在也许不同路，我爱你爱的几乎接近无穷数。以前你总问我有多爱你，答案藏在我眼角哭红处。原来到最后只剩我还在坚持，我们想法总是不同步，可是我们故事的开头却还是没能够拥有一颗黄昏的

过去就像泰坦尼克撞了冰山后，我知道这段故事最后都会被遗忘的，所以我不相信你能够原谅我。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冷漠，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旁被人晾着，什么还是早就给忘了，我们的照片在抽屉里放着。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那就祝你我都好，要怪就怪时间不凑巧，我只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不要再被暧昧冲昏了头脑。呸，我还在原地踏步，妄想去找到和你的踪影。你说的对，总沉迷过去的人又怎么会遇见前方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北京市9号正式发布的《北京15-50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2026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0: 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近日，我区面向全区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公开征集萧山区2026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需求的金点子，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10月10号。近日，濮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彩绘稻田呈现迷人景致，稻田已传化40年，和美谢静安为主题，不同品种水稻交织，勾勒出大地艺术画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您用一支粉笔点亮知识的光，用一句叮咛照亮成长的方向。
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您教会我们不只是书本，
3: 同时呢，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病情，也可以通过智能的转诊联动上级进行远程的专家指导，给到医生更多的一些赋能和帮助。
4: 除了在数字世界干活， AI 也正加速走进物理世界。宇树、智源等4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展示机器人在药房、工厂、巡检等真实场景中的真本领。

0: 宇树、智源等4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展示机器人在药房、工厂巡检等真实场景中的真本领。这里的机器人最吸引眼球的不再是跑、跳、翻跟头，而是他们真正走进未经人为布置的环境中持续工作。现场也吸引不少小朋友驻足，切身感受未来生活。
1: 我感觉我看到了未来的世界，就是AI和机器人都可以帮助人类。那我现在目前是在学习编程，以后也是想要操控机器人去为人类造福。在工作能力向人类靠拢之外，机器人的外形与情感表达也越来越具备拟人特质。记者在现场看到，超仿生机器人精灵玄
0: 2.0 心情演唱原创歌曲《未定义》的关系，逼真的拟人表现引得大批观众驻足围观。
2: 或许不久的将来，机器人乐队组合也会等。视觉还有听觉多模态交互，然后你可以跟他挥挥手，他就会看向你，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语音交互，比如说你想让他做什么表情啊之类的。
0: 此外，大会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包括 AI 音乐会、 AI 概念艺术展和 AI 影像展映三大板块。 将呈现20余位数字艺术家的作品和100余部 AI 影像作品，探索感性创作如何成为新的生产力。 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于9月9日至12日在上海举行，为期4天。
3: 这次的这个大会当中的亮点就是仿生。

关注一下宇树科技。宇树科技发布了世界模型驱动人形机器人，首次实现了自主搏击。七号的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发布了视频，宣布其世界动作大模型取得了突破，首次实现了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当然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看不到视频啊，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就是机器人完成了出拳、格挡、躲闪及连续攻防转换等动作，全程没有依赖外部遥控或预设脚本。宇树科技说，这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的落地的部署的基础的可行性。

0: 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是在咱们浙江温州啊启幕。这次的大会呢，是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民营企业研发的投入、发明的专利的榜单，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案例，同步发出了民营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温州倡议、商会团体标准提质升级的倡议、启动民营经济的标准创新周，
1: 这是一种鞭策。集团这几年深耕同加工的智能制造、高端材料的一个研发，我们把创新发明作为我们的一个本，把创新更是作为一种发展的魂。现在呢，也加大跟一些高等院校的一个合作，共同成立了创新实验室。那未来呢，我们想也以此次领奖为这样一个

0: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1: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

0: 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呢表示，刚果金东部的埃博拉疫情啊，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民众的支持力度。世界粮食署呢呼吁国际社会增加资金支持，增建治疗中心，向偏远农村输送粮食援助，将粮食援助与医疗服务、社区防疫等措施结合起来，以遏制疫情的发展。美国的飓风洛厄尔掠过了夏威夷西部的岛屿。
0: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

0: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A 股市场的情况啊，这个 A 股呢确实让市场的投资者啊无可奈何，应该说这个 A 股的市场啊确实跟咱们现在能够反映的经济的活力以及啊发布的是数据，包括对全球的投资报告对我们 A 股的啊市场的认可呢，都是出现了一个面上来说啊，指数呢似乎是啊保持一个相对稳。

它没有这个连续做多的能力啊，一鼓作气冲上去，那么一旦出现了一旦出现了双冰点或者双背点之后，你会有一个反复啊，所以说3-4千家连续两三天的下跌，那么作为短线呢是可以作为一个逢低的，那么3-4千家的上涨连续两天出现，那就逢高抛售一下，这是作为现在短线的一个应对方案啊。如果说稳健的，那还是只能观望，因为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啊，这个都是在50均线之下的啊，包括上证指数啊、科创、创业、深成指都是在50，都是从空头走势的。

0: 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访谈，财经话题有请孙细微老师上线。你好，孙老师。
1: 哎，下午好。
0: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仍然还是要围绕着咱们的现在的证券市场了。应该说最近的一段时间让许多的投资者应该说是属于一个沼泽地里。那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动向吧。进入九月，券商2026年秋季策略会呢密集启幕。据不完全统计，自八月下旬以来，已经有14家券商举办或明确相关的研究会议安排，其中十多家已经率先发声。那么从广发证券的穿越长波到华泰证券的分化重估再平衡，从国泰海通的变局寻

0: 从国泰证券的穿越长波到华泰证券的分化重估再平衡，从国泰海通的变局寻境，清金秋谋远， 到西部证券的动能向心，各家机构呢都围绕宏观形势、产业趋势与资产配置展开深度研判。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孙老师根据这些发布的信息来解读一下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信息是，他们的这个机构呢说，下半年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的双主线配置，双主线配置。 那么究竟这个下半年做什么？那么今天的券商们这种观点啊，是否在后面的几个月当中能够兑现？我们也请孙老师帮我们来梳理梳理，解读一下，孙老师。
1: 嗯，好的。那么关于每年的券。

的，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搜集过，比方说是最近十年，今天是2026年是吧，我们就从2016年开始搜集最近十年的券商策略会的一些观点，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个搜集，搜集以后然后你自己就是说进行一个多空的排序，然后呢在第二年的时候你再去验证，然后再给他打一分。那么如果你做过这个的话，可能对这个券商策略会会更加的客观一些。但如果没有做过，就是也没有关系。今年2026年可以，今年先做起。

行情很好的时候会有很多看多的文章，你把这种看好看多的文章也收集一下，然后呢之后的过程当中在行情下跌的时候，你可以把之前就是说行情非常的好的时候呢，那就看多文章，在下跌的时候用来翻翻，反之亦然。那么我觉得可能对市场的理解要深刻很多，因为不管券商特别会也好，还是研报也好，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券商的一种工作的考核，大家把这一点先明确，这其实也是一种工作的考核。那么好，我们把这个就是说大的背景跟大家交代完以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工作考核上吧。那么说这个券商策略会它综述的结论

性混合运作，所以整个的就会偏向于红瑞啊，偏向于像它在 ETF 方面也会对应到这种高分红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宏观提高，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去反讲金秋修复，当然应该没有人会讲金秋崩溃是吧，所以这一点可能在我们这个体系下不太会讲。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客观的去看待吧。既然说了金秋修复，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个话翻译成比较直白的话，叫做宏观目前不是强复苏，是政策拖紧

行煤炭，而是现金流的一个压仓。也就是说，他们把很多的券商，他们把高分红当成了防御性的抵仓，但是细分还是有差异。我们印象中传统的高股息股，无非就是银行、电信、公用事业、电力、煤炭、交运，大体上这么一些。也就是说，在低利率下，股息替代固收，那么适合做一点抵仓。那么现在其实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一个质量红利，包括就是说经常我说的叫自由的现金流，它不仅是看股息率，看 ROE， 看分红的持续性，包括资本开支压力小的公司，

在年度特别会，大家面对面一片祥和的气氛下，大家很少会去主动去提这种坑的事情。但是大家也作为投资人的话，你自己心里就是要有一个谱，不管哪一年都是一样，就是说要有一个看到机会、看到积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些个所谓的风险或者所谓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包括大家也看到，包括 AI 的一个交易的拥挤，科技成交的占比、估值分位，若处于历史的极高分位，回撤可能是远大于指数的。我们要相信订单、收入、利润

很多的基金的发行，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它的区域经理啊，甚至包括基金经理而言，也是一个销售员。所以大家把这点先看明白，因为基金其实它的管理费还是非常的可观的。

0: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2: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3: 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礼记·学记》当中就有“师言，然后道尊”的记载。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到韩愈的诗说当中对教师角色的深刻阐述，无不体现着古人对于教师的尊敬和爱戴。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助魂育人的神圣职责使命，是无上光荣的职业。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是对中

0: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
1: 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2: 小朋友们，在我们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呢

上一记，走起路来啊，就好像是彩虹在飘，干活都带风呢。来到拉萨呢，必须要去布达拉宫，它是西藏的地标性建筑。外墙红白相间的宫殿雄赳赳地立在红山上，谁到西藏能够忍住不和它拍一张游客照呢？更绝的是，你还可以跑到对面的药王山观景台，找准角度来一张布达拉宫50元人民币同款的合影。西藏的自然风光独树一帜，它的湖泊啊特别多，大大小小宛如一颗颗镶嵌在高原上的宝石。日喀则的扎布耶查卡盐湖被称为天空之镜，是中国最大的锂盐湖，湖水呢千变万化，晴天是通透的浅蓝，阴天是深邃的墨蓝，偶尔还会有粉紫渐变。

湖泊，在四季能够展现出不同的风姿，号称西南瑶池。而羊卓雍措是山南的颜值担当，湖水蓝得不真实，美得像童话。 除了湖泊，雪山也值得一看。极高的海拔让西藏的山都有了雪顶和冰皮，阳光照射下呢，这些冰雪金光灿灿，震撼人心。天晴云雾散去，南迦巴瓦峰顶会出现罕见。

0: 接下来就到了大快朵颐的时刻了。西藏的美食呢，无论是鲜香浓郁的藏式牦牛肉火锅、酥油茶，还是软精香甜的糌粑，都能够驱散我们这一路的疲惫。当然藏族的美食远不止这些，还有香嫩多汁的手抓羊肉、皮儿薄馅嫩的藏式包子、风味独特的藏面、精心酿造的青稞酒，以及嚼劲十足的牦牛肉干等等等等等。 吃完啊，保管大家又有力气上路了。西藏那么大，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发现的东西哦。那小朋友们，在之后的假期当中，如果大家有机会，不妨走进大美西藏来解锁诗和远方吧。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小朋友们，今天文文姐姐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巷子里的砖花》。有一缕湿漉漉的阳光洒落在巷子里未干的水泥砖路上，一块一块的水泥砖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外婆给圆圆织的一条长长的灰色围巾。外婆老了，连手里的麻花针也拿不稳了，这条灰色的围巾她织了好久好久，久到巷子里的人家一户一户离开，久到流浪到此的三花猫也成为了外婆，久到巷子里破损的青石板被换成了水泥砖。外婆很想念圆圆，圆圆也很想念外婆。

下。噼里啪啦的雨点落在伞面上，又滑落到石板上，一圈一圈泛起波纹，很快又融于水中，像一簇簇转瞬即逝的透明烟花。如果雨下得大了，外婆就会把圆圆抱起来，在宽厚温暖的怀抱当中，圆圆咯咯的笑声穿透雨幕，传得很远很远。远远的城里上学之后，外婆的腿脚也越来越不灵活了，渐渐的外婆走不动了，就搬来一个小马扎，坐在门前看梅花、雨花和砖花。晴天，三花猫带着一群小猫在巷子中来来往往，一只只橘白黑相间的团子像蝴蝶

0: 所有话题围着我敬佩。
1: 我从莽撞于是幻想，然后说着一切都是误会。
2: 当我跑得太远，慢在路上怪着雨，想象是雨愿违。
1: 当我故意显示我背，至少不可低头背。

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于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

暑气未尽，哎，那么它的这个状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好，那么具体到萧山的天气呢，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65%。

受限情况下，苹果率先抓住售价较高的高端市场。而随着苹果入局折叠屏市场，2026年全球折叠屏市场出货量有望同比增长12.6%，达到2290万台的市场容量。预计啊，明年出货量增幅将达到17.9%。微博热搜排行第二条，郑钦文美网止步八强。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6-3、1-6、4-6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无缘晋级美网四强。此役之后呢，莱巴金娜登顶世界第一，首进美网四强，半决赛对阵高福和艾。

据日本共同社9号的报道，日本2013年报告梅毒感染病例是1000多例，2021年增至近8000例，2025年超过13000例。专家认为啊，社交媒体交友软件的无序发展导致与不特定多人的性行为增加是梅毒感染在日本扩散的一大原因。在日本，青霉素是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也是阻断梅毒在母婴间传播的唯一推荐药物。报道说啊，由于美国辉瑞公司的产品和生产设备去年出现问题，导致日本市场目前青霉素紧缺，该公司预计明年下半年可恢复发货。据此前报道，日本梅毒感染人数近年持续处于高位。从感染者的性别来看呢，男性占大约1/3，20多岁到60多岁各年龄段感染者数量均呈增加趋势，女性感染者年龄呢，则主要集中在20多岁。最近10多年，日本梅毒感染者人数整体呈增加的趋势。

直到什么呢？直到孩子就诊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他的痛苦才得到了证明。这是典型的惊恐发作，是大脑神经递质紊乱、恐惧中枢误拉警报引发的真实心理疾病。它会带来100%真实的窒息与濒死体验，无法靠自我调节自愈。而小敏他说不是个例啊，许多孩子正被困在这种肉眼查不出的痛苦里，却被最亲的人误解为叛逆和懒惰。当病看不见，它不代表是错呀。医生提醒啊，指责只会把孩子推向学校恐惧症的深渊，规范的药物和心理干预才

这个优惠活动呢，一直到9月21号结束。活动过后就要恢复5块钱的原价。上海7家门店堂食不支持外卖。那么有记者呢实地试吃之后呢，也提到啊，鸡蛋是独立包装，最近身体却开始不对劲了。结合病史以及相关的检查，医疗团队最终明确了是急性肝吸虫病。400倍的放大镜下啊，卡托卡磁厚涂片法中华肝吸虫卵。医疗团队随即针对病情予以驱虫等相关治疗。那么经过治疗呢，张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了啊，目前呢也已经是出院了。肝吸虫啊，是国际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一类治疗。

道的途径呢是经口传播，而生吃鱼虾就是感染肝吸虫病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感染初期，人可能没有明显的异样，轻者啊几乎没有症状，可一旦病情加重呢，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疲倦乏力、肝区隐痛、肝肿大等症状。到了晚期，

塞，甚至增加肝癌的风险。那如果感染的患者是儿童的话呢，寄生虫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导致侏儒症。那么肝吸虫一般啊是寄生在淡水鱼的体内，常见的什么草鱼啊、青鱼啊、鲢鱼啊、胖头鱼啊，就是鳙鱼啊，还有鲤鱼、鲫鱼等都可以携带。如果吃了生的或者没有彻底煮熟的被感染的鱼肉，就有可能感染。因此呢，所有食物都应该煮熟煮透方可食用，特别是淡水鱼虾，不要贪着一口先把自己推向风险之中。因此啊，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切生熟食品所用的刀和砧板要分开，不要混用。此外呢，碰过生鱼的各种厨具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
1: 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记者9号获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团队联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从云南蝙蝠洞遗址的60000多块碎骨中鉴定出3个丹尼索瓦人骨骼样本，这是首次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为其形态表型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修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韩国外交部当地

时间九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十二号在新舄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抢争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活动。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全省农业科技促共辅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名单，杭州市共十四人获此荣誉，其中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副主任、区农机首席专家李建芳榜上有名。今年以来，区劳模工匠宣讲团累计开展四进宣讲活动28场次，覆盖职工、学生等群体8000余人。

0: 理，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

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0: 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

0: 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N体系落地见效。

0: 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 E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

0: 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
1: 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0: 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E2到5E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机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

0: 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超越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
2: 技术再进行开展。当然这里涉及到有的是做这种运动控制的，有的是做这种路径规划的，也有做 AI 算法的。那我们这个团队从成立之初啊，就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3: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奇胜智能的

0: 主可控的具身智能大脑模块，完成对宇树、云深处等主流品牌人形四足机器人的适配升级。目前企业已构建起智慧巡检机器人、智慧导览机器人、智慧巡检作业复合式系统、智慧运维 AI 算法平台四大核心业务体系，全方位赋能工业智能运维场景，合作客户已覆盖京东方、浙能集团、雀巢集团等众多行业龙头。晋兴来说，
1: 整个来讲包括具身智能的这种作业的能力啊，都需要不断的去持续投入。去年呢总共落地有30到50台，那预计今年呢应该是可以翻番。
2: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举行。
3: 我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到。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4: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5: 您用一支粉笔点亮知识的光，用一句叮咛照亮成长的方向。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5: 您教会我们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认真、坚持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7: 你有了天生我材，最有用的自信。
5: 那些曾经听过的话，那些。

被耐心陪伴的日子，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心有所向，步履坚定。感恩遇见，感念师恩，愿每一位老师桃李芬芳，岁岁如愿。 FM107.9 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

0: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文明润萧然，实践暖民心。昨天木心而行建新惠民萧山区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及项目比拼、成果展示、榜样致敬于一体的文明盛会，让萧山优里的新风可感可见可触。
1: 近日，萧山医疗团队远赴西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克服高寒缺氧挑战，将耳聪慈善医疗项目带上高原，为320名高原群众开出个性化健康处方。
0: 瓜沥镇航务社区首届邻里嘉年华近日举行。本次邻里嘉年华是瓜沥镇一村五社六合同心基层共建的生动实践。活动以举办音乐晚会为契机，以共扶市集为载体，为居民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拓宽邻里沟通渠道，共同凝聚基层治理向心力，聚力打造共建共享的

近日我区首个无人值守低价值可回收物站点在濮阳镇十三坊村正式投用，该站点打破传统回收局限，将奶茶杯、牛奶盒等以往回收困难的微污染低值废弃物纳入回收范围，废玻璃实行有偿收运，拓宽资源化利用渠道。

0: 点，扫码开门存放回收物，顺手扫码换一个新回收袋，整个流程不到两分钟。徐彩虹说，这个站点最大的好处就是实现回收自由。他说，
1: 因为我们平时啊都是电瓶车机器那个维修的来维修的，假如说来收东西，我们也要靠有空余的时间，这个东西呢来得很方便的，因为24小时都可以有时间嘛，可以放到这里来。
0: 站点内张贴了详细价目表，

0: 带的二维码与村民账户绑定，回收公司完成称重结算以后，会将回收款1:1以积分的形式反馈给村民，积分可直接提现至微信账户，让居民回收收益看得见拿得到，充分调动群众主动分类积极性。濮阳镇十三房村村委委员陈海珍：
1: 那这个站点的建成之后呢，实现了一个垃圾源头减量，对我们村庄的一个环境卫生有明显提升，房前屋后的堆积物也减少了，然后呢对消防的这一块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9月1号上午，新街小学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队员、国家健将、阮氏曲棍球冠军教练严旭走进校园，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为同学们讲述坚持拼搏、直面挑战的运动故事。随后，校园曲棍球特色队员们现场进行技能展示，娴熟的控球与默契的传接配合，充分展现了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开学典礼结束后，延续来到体育馆，手把手指导同学们运球、传球、防守等实战技巧，孩子们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专业级训练，在运动中体会拼搏与团队协作的力量。学生管敬意：
1: 今天听了延续老师自己的比赛经历，我感触很深，原来光

富含多种矿物质，葡萄中含有丰富的钾、钙、磷、铁等矿物质，其中钾含量尤为突出，有助于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铁元素对改善缺铁性贫血也有一定的帮助，抗氧化作用强。葡萄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花青素和白藜芦醇，这两类物质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对保护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益处。中医食养价值，从中医角度看，葡萄性平味甘，具有补气养血、滋肾益肝、强筋骨的功效，适合气血不

0: 所以尝鲜葡萄正当时，但是酿酒这件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酒厂更靠谱。为了家人健康，请勿自酿葡萄酒。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再会。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你用一支粉笔点亮知

治每个被旧物困住的灵魂。夜里整理旧书时，在瓦尔登湖的扉页上发现一行

但他离场前轻轻摸了摸最上面那本的封面，像在告别一位老友。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真正的释然不是遗忘，而是让爱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当我们不再试图占有记忆，记忆反而获得了永恒。回家的地铁上，我翻开那本关于释然的书，看到一句划了线的话：我们以为是在整理物品，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人生。所有无法释然的背后，都有一个尚未完成告别的自己。那天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舍不得。学生时代的情书，第一份工作的名片，旅行

0: 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

个绣娘来做绣件。高颂芬的回忆录《山居杂役》中就记载，在她结婚时，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按照当时杭州的风俗习惯，结婚满月后，女方要给男方的长辈、平辈、亲戚送绣花缎盒。所谓绣花缎盒，就是一个朱红色的箭漆长盒，内装各种绣花用品，作为礼物送人。徐家也是大家庭，亲戚很多，为了准备足够的绣件，我家特地请了绣花娘子专做绣件。

是创造性破坏。他认为有多少创新就有多少破坏。打个比方，随着数码摄影的发展，胶卷行业会被淘汰，在暗房冲洗胶卷这种技术也会逐渐消失。这种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而痛苦的，它将摧毁旧的产业，也为新

开始以假乱真。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电影、音乐、绘画都可以用 AI 生成，手搓是不是太落伍了呢？一开始人们很兴奋，认为 AI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和公平度。但慢慢的，人们发现频繁使用 AI 会引发各种潜在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使用 ChatGPT 进行写作辅助，不仅削弱了用户记录和回忆的能力，还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连接方式。使用 AI 辅助写作后，不同写作者的

0: 吴嫂和他捧着茶壶走来，笑着：“
1: 喝杯茶再走嘛，应了那句话，硬是抢金子。”
0: 我把皮包丢在写字间了，有图章在里面，回头我等着用呢。吴嫂笑了，
1: 硬是笑人。

他都不去注意，还是看本市版的社会新闻。那题目是这样的写着：黄金加价即将实现。他立刻心里跟着跳了两跳，他还怕看得有什么错误，两手捧了包，站在悬着电灯光底下仔细看着。那新闻的大意是黄金加价问题已有箭在弦上之势，日内即将发表，至于加价多少却是难说。黄金问题必定有个很大的变化，若是不加价，政府可能就会停止黄金政策的继续发行。

0: 用过了饭，我们再谈吧。
1: 范宝华饿了，不能不吃，而又怕站久了时间会得罪了这上门的主顾，将客人让着在椅子上坐下了，又敬过了一遍烟茶，这才坐下去，将筷子碗对着嘴，连爬带倒，吃下去一碗饭，就搬了椅子过来，坐在面前相陪。先说了几声对不起，李不祥怕他们彼此不好开口，先笑了。
2: 周老板很痛快的，我把范兄的意思和他说了，他说在商业上彼此帮忙，一切没有问题。
1: 范宝华连说很好。

我不能说要佣金的话，你总得请请客。范宝华笑了，没有问题，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穿山甲一笑，彼此都忙，也许没有功夫。我看你单子上刻有灯泡两打，你又涂掉了，大概因为不属于五金材料的缘故，明加送灯泡一打。范宝华也没有考虑，就全盘答应了。穿山甲的一切好像都是预备了的，就在料器夹子里掏出一张现成的支票给

0: 你也是要钱太急，他提出什么要求，你都答应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算盘，我没有敢拦着你啊。范宝华背了两手，在屋子里转了圈子走路，大概转有十多个圈子，他将放在茶几上的那份晚报拿起来看看，又拍了手，不管了，吃点小亏，买了金子我就捞回来了。哎，老李， 明日上午还得跑银行，要起早，我请你吃早点。
1: 哦，你还跑什么？

在当时，10000元又已不算什么大数目，都想法子凑足了交给他，有的居然还肯认双股。于是他跑到12点钟就得了115000元。他的目的不过想得10万元，这就超过了他的理想了。他很高兴地回到

0: 老实说，我姓范的做了这么多年的抗战商人，已经变成个商，做哪票生意没有把握就不投资，投资以后准可捞点油水。李不祥偷看他的。
1: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回味古装剧当中的经典旋律。1991年，一部《戏说乾隆》让人们至今难以忘怀。这部由范秀明、李立安执导，郑少秋、赵雅芝等主演，通过乾隆的三次微服出巡，描述了皇帝在探访民情、整治贪官的过程中，邂逅三位民间女子的爱情传奇故事。

对于很多80后观众而言，戏说乾隆在他们的成长历程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部电视剧也已经成为被一代人珍藏的集体记忆。该剧不仅开启了中国的历史剧，也是影响深远。那作为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

娟1991年发行的专辑《真的让我爱你们》当中，这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而且相当经典大气的情歌了，也是曾经被像袁娅维、黄龄等多位歌手翻唱。歌曲当中的大鼓、二胡等中国元素乐器的运用，也是全面展现了歌曲大气磅礴的强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蔡幸娟带来的《问情》。

0: 试探许仙故意降雨，于是呢，许仙就把伞。
1: 北京时间22:30，
0: 借给了白素贞，两个人的姻缘由此拉开序幕。雨中，许仙失意而归，白素贞撑伞为他遮雨，成就了一段姻缘。后来，白素贞被压在。

雨中许仙失意而归，白素贞撑伞为他遮雨，成就了一段姻缘。后来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下，她便是通过这把伞与塔外伤心欲绝的许仙交流的。作为影片当中的经典插曲，同样是由顾敏作词，左宏元作曲，游景仰编曲，庄慧如演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雨伞是玫红》，以及影片当中另外一首经典的插曲，由何厚华作词，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的《心湖雨又风》。

的主题曲。歌曲同样跟电视剧的内容很契合，参考《康熙微服私访记》的历史背景，很有那种仗剑江湖的感觉，但是又对江南风光的描写透露出清朝从关外到中原后对江山的无限热爱之情。

政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一开播就创下了收视率的新佳，并拿下了各项大奖。这部由胡梅执导拍摄、唐国强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演绎了雍正皇帝一生的风雨历程，而这部电视剧也似乎代表着历史剧的最高水平了。无论是高潮迭起的剧情设置，还是环环相扣的故事格局，都让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在历史正剧当中无出其右。而刘和平的大家手笔不但为这部剧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传达了一种博大深邃的大中国史观。影片的主题曲《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由梁国华填词、徐沛东谱曲、柳欢演唱的一首歌，他大气豪情的演唱也使得歌曲和电视剧相得益彰。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六十分。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定就业，助力九户低保家庭务工脱困，员工平均月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刘水平说，
1: 让我们就这些小伙伴呢提升到了自身的价值，那么下一步的计划呢，其实像我们圆通的话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元素的创业场景，也会帮助残疾人呢就业创业啊，我们会扩展到100人。
0: 从基地到网点站点，圆通在萧山把助残从单一岗位延伸到完整生态。除了基地集中就业，本地圆梦家园驿站面向残障群体开放创业扶持，提供免费培训、派费倾斜，帮助残障人士开办快递驿站，低门槛开启创业之路。据了解，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自2021年与中国残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依托快递物流全网产业优势，搭建起残疾人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探索新业态之下

0: 助残共富新模式。项目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累计帮助24000多名残疾人及家属实现就业创业。一大批残障劳动者在这里重拾自信，改变生活，奔赴理想。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2026年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线上申报入口近日开通，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这里办 APP 即可提交申请。具体补贴标准为按个人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三险费用之和的25%给予补贴，累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本次补贴对象覆盖5类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身份符合的前提下，申领者需同时满足就业和参保要求，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行业领域。

0: 个人申请时不再强制要求提供劳动合同，申请表即使企业尚未盖章也可放心提交。其次是补贴直发个人账户，审核通过后，补贴默认按月发放至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也可根据本人申请发放至其他银行卡。
1: 记者高盛威报道，近日傍晚正值晚高峰，城乡派出所门口，一名女子带着孩子焦急求助，她的丈夫王先生受伤后无法驾车，路上又打不到出租车，万般无奈之下，一家人

0: 手被因为误操作，所以说手被卷到了擀面机里面，被压住了。
1: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刻查看伤者情况，考虑到晚高峰城区道路拥堵，十余分钟的路程极易延误救治时机，民警当即决定用警车护送伤者赶往医院。城乡派出所民警张明泽，
0: 那个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是在四五点的晚高峰。

0: 多的，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安宁与稳定，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样工作。
1: 记者高胜威、王于南报道。上学途中偶遇老人摔倒流血，我区一名17岁女生果断伸出援手，脱下校服外套为伤者电压伤口止血。这件沾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收获全网点赞。记者见到周子欣时，她正守在学校网孔板电工实训台前，专注开展电气线路接线实训。实训间隙，她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9月3日早上7点左右，周子欣骑车上学，途经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周子欣，
2: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不是要拖着他是就是肩膀那一块吗？然后他血就刚好滴在我衣服上了，然后就发现了。
1: 周子欣第一时间拨打120求救，按照急救人员电话指导，现场找不到可用的清洁敷料，他当即脱下校服外套，电压在老人后脑伤口处止血。周子欣，

0: 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后天阴有时有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5%。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后天阴有时有阵雨，

0: 以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与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
1: 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

发通知，2027年四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0: 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

0: 全球日均石油
1: 讯，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
2: 示，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在4-5点的晚高峰的时候。一般来说，正常行驶的话是15分钟左右。当天的话，因为事态比较紧急啊，我这边那个开了警灯，然后一路紧急鸣过去的话，大概花了5分钟不到的样子。
3: 将王先生送到急诊室，协助家属对接医生后，民警才返回岗位。经过及时治疗，王先生伤情趋于稳定。事后，王先生的妻子有感于民警快速出手相助，在朋友圈发文致谢。张明泽。

0: 趋于稳定。事后，王先生的妻子有感于民警快速出手相助，在朋友圈发文致谢。张明则说，
1: 他当时在微信里面发了一张那个当时的诊断证明，以及一句话说，永远可以相信人民警察，是给予我们极大的肯定。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虽然情况比较紧急，但是日常的接触警过程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安宁与稳定，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样工作。
2: 记者高胜威、王于南报道。上学途中偶遇老人摔倒流血，我区一名17岁女生果断伸出援手，脱下校服外套为伤者电压伤口止血。这件沾血校服后续被热心市民洗净送回，女孩的暖心举动收获全网点赞。记者见到周子欣时，她正守在

0: 9月3日早上7点左右，周子欣骑车上学，途经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向后倒地，见老人伤势严重，他立即上前，小心将老人挪到路边。搀扶安放老人的过程中，血渍沾染到衣袖，周子欣这才发现老人后脑勺正在不停流血。周子欣
1: 这样搀过去，然后给他放地上的时候。

0: 很干净，然后我就校服给他了。
1: 周边热心市民陆续上前搭手相助，约五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急于赶回学校上课的周子欣匆忙离去，不慎遗忘了沾满血迹的校服，上学也因此迟到。当晚他收到现场热心市民朱女士的短信，告知校服已代为清洗，后续会归还于

0: 行消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

0: 五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比赛男子一千米单人皮艇亚军。今年四月，他获得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一站男子单人皮艇500米冠军。6月24号，获得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男子四人皮艇500米冠军、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冠军，并在2026年亚洲皮划艇竞水锦标赛中斩获男子四人皮艇500米冠军。
1: 乒乓球赛场2004年出生的陈毅同样值得期待。他2011年进入区少体校，2020年破

0: 吃了几块南瓜，有人吃了半个榴莲，血钾直接飙至致命危急值，经紧急透析才挽回了生命。
1: 王大伯是长期的肾病患者，肾脏排钾能力大幅下降。事发前一天，亲戚送来了自家的老南瓜，他一顿吃了三大块，饭后又食用了五六颗李子。家常南瓜李子普通人食用没有什么问题，却是肾病患者的高危食物，因为他们都是高钾大户，每100克老南瓜含钾145毫克，每100克李子的钾含量超过130毫克，短时间大量食用之后，钾在血液里面快速堆积。在区医院急诊科就诊的时候，王大伯面色惨白，手脚发麻，胸闷气短，心电监护显示心率仅每分钟20次，随时可能心跳停止。经过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血钾

第三类是脱水的普通人，夏天大量出汗，喝水不足，肾脏排钾效率降低，一次性大量吃高钾瓜果也会出现血钾轻度升高。生活当中，榴莲、香蕉、橙子、猕猴桃、牛油果、李子、各类果干等都是高钾食物，其中果干钾含量翻三倍，尽量忌口。另外，菠菜、芹菜、各类菌菇、西兰花、老南瓜也是高钾蔬菜，可以把蔬菜切小块，沸水焯烫3到5分钟，弃掉这个汤水，去除一半的钾元素。